0: 你别来找你南斯卡努金还有是不是一模一样被看的吗
1: 这是别的一个也确实被我是女主角的我是达到那个朋友你为什么该达到的你说前达到那个多少个 space 就是说某个性格的在那个朋友没一个